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

0: 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

0: 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分，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2: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

似乎只有他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

0: 救人呐！
1: 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旗帜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险，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

0: 统筹苟放胡建，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二集。
1: 董非凡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不过他考航空航天大学甚至上空气动力学专业都是他爸爸的主意。董非凡其实更想当一名飞行员。

0: 江华，实验还没结束啊！都下午6点了，再不去食堂赶不上了。
1: 哎呀，正忙着呢，你别烦我。
0: 你有气儿别找我撒呀！不是，他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1: 非凡，我现在陷入一个死结。用风洞试验目前这个飞机模型，每次吹出来的飞行包线都不一样。
0: 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的问题所在，你说，你呀，那么多毕业课题，你偏偏选一个最难的。
1: 行了，你别笑话我了。你呢？啊，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哎，你就不怕你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啊？
0: 哎，我还真就写完了。
1: 什么？你论文写完了？
2: 啊，谁的论文写完了？
0: 哎呦。
2: 刘教授，您来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你别走，我好像记得一个月前呢，你还没有确定课题呢，对吧？
0: 是教授。哎，但我现在确定了，我的课题叫"战斗机失速尾旋改出技术"。
2: 嚯，好大的课题呀！啊，
0: 那你给我讲讲失速尾旋是什么？好嘞，教授。 失速尾旋是指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朝先失速一侧的方向沿飞机纵轴旋转并失去控制。简单说，就是飞机转着圈往下掉。
2: 那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呀？
0: 我推导出失速尾旋改出的操作技术，以肩膀为例，一共4个步骤：油门慢车，负翼归零，反向蹬舵。
2: 升降舵前推。哎呀，你的论文呢，我就不用看了啊？为什么啊，
0: 教授？
2: 建华，哎，你告诉他。
0: 哎呀，非凡，你的这些推导啊，完全是照搬他人成果的假把戏。
3: 我就是借鉴一下。
2: 非凡呐，高科研没有捷径，不能想着投机取巧，要好好静下心呐。
3: 下大功夫来做研究，懂吗？懂了，我明白了，教授。听到了吧？建华呀，哎，你这里进展如何啊？
1: 教授，实验室条件不行，我都想换课题了。<笑>
3: 现在的条件呢，已经好多了。建华呀，哎，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爸爸搞尖巴研发的时候啊。 连你现在用的小型风洞都没有，但是最后呢，我们不是还是搞出来了吗？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呀？就是不服输的一口气，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现在也一样，无论条件怎样，都要横下一条心，做好一件事。刘教授。
2: 正是20多年前，跟我
3: 父亲并肩战斗的那个刘工，他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北航聘为大学客座教授，继续发挥余热。结果，他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我的专业导师。
2: 成了，教授，成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0: 是啊，教授。 转变了思路，也就摆脱了死路。
3: 那现在感觉如何啊？
0: 只要成功，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3: 哎，西安那边打电话向我问询你的情况，他们想要你，怎么样？毕业后想回去吗？

0: 不，我想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做研究不好吗？不，到底是为什么呀？教授，我和非凡都是军事迷，最近在国外的航空期刊上，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我们歼八不行，说我们驾驶歼八的飞行员更不行。我和非凡就商量好了，一起去报告空军，亲自驾驶歼八，我倒让他们看看。 到底谁不行？啊，很久以前呢，你爸爸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更高的目标。我开飞机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研制飞机。等我回来，我会亲手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战机。我一直有一个工程师梦想，歼十的出现。 对于我，仿佛就是命中注定一样。从歼八飞行员转为歼十试飞员，正如我所预料的，同时有飞行专业经验和工科专业学位，让我和董非凡很快就脱颖而出。
1: 三娘，这要是真歼十，该多好呀！<笑>三五。
2: 没有这教练机，哪来的新机型啊？<笑>我知道。三五，这次试飞要实验涡喷的高空性能，你是前舱驾驶，更要冷静。三两，三五，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可以开始了。
1: 三两明白。三五明白。现在高度15,000，马赫数1.80，
2: 飞行正常。
1: 转弯，
2: 明白。
1: 改平坡度，重启。
2: 平坡度，
1: 重启失败。按照程序，第二次重启。
2: 重启失败，你们已经接近危险高度，随时准备跳伞。
1: 我们再尝试一次重启吧。
2: 我知道，低空重启。 这是最后一次保住样机的机会，非凡，
1: 降华，
2: 别说了，我相信你。2000，1500，1000，
1: 重启，
2: 重启失败，我们只能抛下。

0: 生，你快来，他醒了。
1: 赵建华，
2: 我怎么了？
0: 你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了，现在终于醒了。
1: 小王，赶紧打电话通知基地领导。你先不要动，我要给你简单的检查一下。视觉是否正常？
2: 正常。
1: 试一下，全身上下有无知觉？
2: 好。都有知觉，就是这里很痛。
1: 当然痛了，这儿骨折了。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头很痛。
1: 可能是脑震荡，后续还有很多检查。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
2: 我就记得迫降，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哦，对了，非凡呢？他呢？非凡没事吧？
1: 你先不要担心他，安心养伤。非凡不在这里。
3: 护士，赵建华是在这屋吧？
4: 是这屋。
3: 啊，
4: 哎，您不能进去。
5: 哎呀，建华，你可醒了，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
1: 段总，你来看望可以，但他现在还不能工作。
5: 哎呀，我知道，我就问一个问题。
2: 段总，我，
5: 建华。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停车前仪表都有哪些报错，有没有被忽略的报警地方？
2: 我就记得当时报警灯几乎都亮了。仪表盘，我怎么想不起有什么异常呢？哎呀，
5: 你再好好想想。
1: 范总，我必须要请你出去了。你已经问完一个问题，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了。
5: 哎呀，发动机出事，我们是一筹莫展。小赵是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6: 在这里，谁都得要听李医生的话。
7: 政委，
5: 政委，
6: 老段，坚实项目是重要，可我们的是非战事更重要。等小赵康复了再说啊。而且他现在的状况，你也问不出个什么。
2: 于政委，
6: 你别动，你别动。我来是告诉你啊，试验机虽然损毁严重，但很多重要数据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给你和小董记功。
2: 于政委，董非凡现在怎么样了？我能见见他吗？
6: 他伤势比较重
2: 啊，
6: 在成都那里的医院做手术。不过你放心，医生都跟我讲了，手术很成功。小董绝对没有生命危险啊，你好好休息，老段，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我们不打扰你了啊。哎呀，
5: 跟他还没问，
6: 走。
1: 建华，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小王护士会过来的。
2: 李医生，
1: 啊，
2: 你老实告诉我，非凡是不是出事了？
1: 想什么呢？刚才政委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2: 你们都不要骗我了！你们的神情就是在撒谎。刚才段总说，我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我就知道不好了。你告诉我，非凡他是不是？非凡。

董非凡在迫降时头部受到撞击，当场牺牲了。这个结果让我无法接受，我宁愿坐在前舱的那个人是我，逃过一劫，反倒让我时刻忍受着一种无形的煎熬。不仅仅是因为好友，连我自己的未来也突然不确定了。

0: 考核通过。
1: 报告指挥中心，螺旋机动项目已完成，准备进行高过载机动项目。
2: 控制中心收到。
1: 是。
0: 高过载机动项目准备。
3: 政委，这最后一项要是再顺利过关，小赵的复合考试项目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哎呀，出了这么大事故，还要重新参加考核再上岗。这对于小赵来说太不容易了。
4: 试飞员不论是谁，一旦受过重伤，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必须要复合，这是规则，也是纪律。
3: 我知道。
2: 八 G 测试准备，开始。
4: 老段，
3: 嗯，怎么了？
4: 你看那里，嗯，屏幕那里，你看到他右手了吗？
3: 看到了。
4: 李医生跟我讲，现在小赵一旦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的颤抖。你看，
3: 小赵跟我讲过，他可以克服。现在看来，哎，政委啊，李医生怎么说的啊？是身体系统问题，还是神经系统问题啊？
4: 李医生说都不是。
3: 啊？
4: 我也以为他会很快克服呢。
3: 政委，小赵可是我们最优秀的歼十试飞员，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4: 还有第二次复合考试呢。
3: 可万一呢？你我都清楚，心理障碍是最难过的一关。
5: 报告，
6: 进来。
1: 政委，
6: 哟，一脸怨气，怎么了？
1: 为什么没让我通过？
6: 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呀。
1: 政委，规定项目我全部合格，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6: 你的问题呢，不是技术，是心理。
1: 我的右手可以好的，我需要时间。
6: 好好好，先不谈你的右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进行平飞项目测试坐进模拟舱的时候，我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犹豫？
6: 嗯。
1: 哦，有一瞬间好像非凡就在我身边，不过很短很短的。
6: 很短？一秒或者0.5秒？就算0.5秒，你知道它对一个试飞员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为此错过改出的最佳时机，你也可能为此失去跳伞最后逃生的机会。
1: 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复合？
6: 你想清楚了，一旦还通不过，你就要离开试飞岗位，无论你是不是立过功受过奖。
1: 我不在乎什么立功受奖，我要的只是一次重新试飞的机会。
6: 你有机会的，我们马上又要招一批新的年轻学员，需要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加入我们的试飞队伍。基地决定让你加入教官队伍，给他们做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第二次复合你先放一放。
1: 是，既然是基地的决定，我坚决执行。但是我也有保留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教官的。
7: 你的核磁共振出来了，可以排除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1: 啊，那李医生，其他呢？
7: 其他体检指标全部合格，这是第二次全身检查了，应该可以确定，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1: 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7: 不是。右手最近有改善吗？
1: 我也不确定，平时好好的，可是，一集中精力就发作。
7: 给。
1: 我不渴。
7: 不是让你喝，是要你用右手拿住。
1: 哦。
7: 我看有人这样试过，用一个杯子接满水，然后平端着，尽力不让水洒出来，说是每天坚持这样的练习可能会有所改善。
1: 嗨，小儿科。
7: 你是不愿还是不敢？你不会连一杯水都害怕吧？我不会洒的，一滴水都不会洒。李医生，你看好了，
1: 集中精力，盯着他。对，就这样。该死！
7: 给你，先擦擦手。
1: 李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你过不去的是一道心理坎儿。建华，你是不是还在为非凡的事儿内疚？李医生，要不是我，他现在一定会是空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也许还能当上我们飞行团的副团长。我说，建华，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李医生，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跟我不一样。你知道我父亲吗？知道。他跟我父亲一样，在试飞中牺牲的。是。
7: 那你知道我开始并不愿意来基地吗？ 我爸爸牺牲后，我跟你现在一样，始终迈不过去这个坎儿。起初我选择逃避，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是逃避，我就越痛苦。你知道，当时我还在其他部队医院上班。后来，于政委找到了我。于政委，
1: 他找你？
7: 嗯。 当时是他坚持要把我调到这里的，我开始非常非常的抵触，可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苦心。我发现，心里的那道坎儿，还有自己的内心问题，是需要自己去正视它。当你勇敢的去正视它，面对它，那么它就没有那么的神秘，没有那么的可怕。嗯，拿我来说。 正是因为我来到了基地，在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才让我最终迈过了我自己认为我以后可能再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1: 为什么？
7: 因为我终于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了。也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爸爸好像没有离开过我。看我怎么。
1: 怎么又这样了，
7: 李医生？好了好了，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讲了这么多。
1: 因为，我跟你很像。
7: 是吗？
1: 是啊，要不是工作关系，我一直想叫你娟妹呢。
7: 那我应该叫你赵哥哥。<笑>李医生，嗯，
1: 谢谢你。谢我什么？你让我一下子平静了很多。我就应该正视现在，正视现实，不要去想将来怎样。所以。 谢谢你，李医生。
7: 嗯，你应该叫我什么？
1: 哦，娟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二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Ц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 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г 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利，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

0: 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 每次都怀着崇

从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

0: 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2: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 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

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旗帜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袭，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织成。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二集。
3: 董非凡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不过他考航空航天大学，甚至上空气动力学专业，都是他爸爸的主意。董非凡其实更想当一名飞行员。

0: 江华，实验还没结束啊！都下午6点了，再不去食堂赶不上了。
1: 哎呀，正忙着呢，你别烦我。
0: 你有事别找我撒呀！不是，他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1: 非凡，我现在陷入一个死结。用风洞试验目前这个飞机模型，每次吹出来的飞行包线都不一样。
0: 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的问题所在，你说，
1: 你呀，那么多毕业课题，你偏偏选一个最难的。
0: 行了，你别笑话我了。你呢？啊，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哎，你就不怕你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啊？
1: 哎，我还真就写完了。
0: 什么？你论文写完了？
2: 啊，谁的论文写完了？
0: 哎呦。 刘教授，
1: 刘教授，
0: 您来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出技术，嚯，好大的课题呀！啊，那你给我讲讲失速尾旋是什么？
1: 好嘞，教授，失速尾旋是指一侧机翼宣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朝先失速一侧的方向沿飞机纵轴旋转并失去控制。简单说，就是飞机转着圈往下掉。
0: 那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呀？
1: 我推导出。
2: 失速尾旋改出的操作技术，以肩八为例，一共四个步骤：油门慢车，负翼归零，反向蹬舵，升降舵前推。
0: 哎呀，你的论文呢？我就不用看了啊？
3: 为什么啊，教授？
0: 建华啊，
3: 哎，
0: 你告诉他。
3: 哎呀，非凡，你的这些推导啊。 完全是照搬他人成果的假把戏，
4: 我就是借鉴一下，
3: 借鉴一下，非凡呐，高科研没有捷径，不能想着投机取巧，要好好静下心呐，下大功夫来做研究，懂吗？
1: 懂了，我明白了，教授，
4: 听到了吧？
3: 建华呀，哎，你这里进展如何呀？
5: 教授，实验室条件不行，我都想换课题了。
4: 现在的条件呢，已经好多了。建华呀，哎，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爸爸搞歼八研发的时候啊，连你现在用的小型风洞都没有。但是最后呢，我们不是还是搞出来了吗？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呀？就是不服输的一口气，把不可能。
6: 变成可能。你们现在也一样，无论条件怎样，都要横下一条心，做好一件事。刘教授，正是20多年前跟我父亲并肩战斗的那个刘工。他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北航聘为大学客座教授，继续发挥余热。结果，他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我的专业导师。
4: 成了，教授，成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3: 是啊，教授，转变了思路，也就摆脱了死路。
4: 那现在感觉如何啊？
3: 只要成功，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4: 哎哎哎，西安那边打电话向我问询你的情况，他们想要你。
3: 怎么样？毕业后想回去吗？不，我想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做研究不好吗？不，到底是为什么呀？教授，我和非凡都是军事迷，最近在国外的航空期刊上，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我们歼八不行，说我们驾驶歼八的飞行员更不行。我和非凡就商量好了。
6: 一起去报告空军，亲自驾驶歼八。我倒让他们看看，到底谁不行。啊，很久以前呢，你爸爸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
3: 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更高的目标。我开飞机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研制飞机。等我回来，我会亲手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6: 我一直。 有一个工程师梦想，坚实的出现，对于我，仿佛就是命中注定一样。从歼八飞行员转为歼十试飞员，正如我所预料的，同时有飞行专业经验和工科专业学位，让我和董非凡很快就脱颖而出。
7: 三娘。
8: 真结实，该多好呀！三五，没有这教练机，哪来的新机型啊？我知道。
7: 三五，这次试飞要实验涡喷的高空性能，你是前舱驾驶，更要冷静。三两，三五，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可以开始了。
8: 三两明白。
7: 三五明白。现在高度15,000，马赫数1.80，飞行正常。
8: 转弯，
7: 明白。

0: 改平坡度，重启。平坡度，重启失败。按照程序，第二次重启。重启失败，你们已经接近危险高度，随时准备跳伞。我们再尝试一次重启吧。
1: 我知道，低空重启，这是最后一次保住样机的机会。
0: 非凡，
1: 江华，别说了，我相信你。2000，1500，1000，
0: 重启，
1: 重启失败，我们只能迫降了。
0: 好，
1: 前面是一片农田。

0: 生，你快来，他醒了。
1: 赵建华，
2: 我怎么了？
0: 你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了，现在终于醒了。
1: 小王，赶紧打电话通知基地领导。你先不要动，我要给你简单的检查一下。视觉是否正常？
2: 正常。
1: 试一下，全身上下有无知觉？
2: 好。都有知觉。就是这里很痛。
1: 当然痛了，这儿骨折了。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头很痛。
1: 疼是脑震荡。后续还有很多检查。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
2: 我就记得迫降，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哦，对了，非凡呢？他呢？非凡没事吧？
1: 你先不要担心他，安心养伤。非凡不在这里。
3: 不是，赵建华是在这屋吧？
4: 是这屋。您不能进去。
3: 哎呀，建华，你可醒了，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
1: 段总，你来看望可以，但他现在还不能工作。
3: 哎呀，我知道，我就问一个问题。
2: 段总，我，
3: 建华，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停车前仪表都有哪些报错，有没有被忽略的报警地方？
2: 我就记得当时，报警灯几乎都亮了。仪表盘，我怎么想不起有什么异常呢？哎呀，
3: 你再好好想想。
1: 段总，我必须要请你出去了。你已经问完一个问题，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了。
3: 哎呀，发动机出事，我们是一筹莫展。小赵是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5: 在这里，谁都得要听李医生的话。
6: 政委，
3: 政委，
5: 老段，歼十项目是重要，可我们的试飞战事更重要。等小赵康复了再说啊。而且他现在的状况你也问不出个什么。
2: 于政委，
5: 你别动，你别动。我来是告诉你啊，试验机虽然损毁严重，但很多重要数据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给你和小董记功。
2: 于政委，董非凡现在怎么样了？我能见见他吗？
5: 他伤势比较重啊，在成都那里的医院做手术。不过你放心，医生都跟我讲了，手术很成功，小董绝对没有生命危险啊。你好好休息。老段，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我们不打扰你了啊。哎呀，老段，
3: 还没问
5: 走。
1: 建华，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小王护士会过来的。
2: 李医生
1: 啊，
2: 你老实告诉我，非凡是不是出事了？
1: 想什么呢？刚才政委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2: 你们都不要骗我了！你们的神情就是在撒谎。刚才段总说，我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我就知道不好了。你告诉我，非凡他是不是？他是不是？非凡。

董非凡在迫降时头部受到撞击，当场牺牲了。这个结果让我无法接受，我宁愿坐在前舱的那个人是我，逃过一劫，反倒让我时刻忍受着一种无形的煎熬。不仅仅是因为好友，连我自己的未来也突然不确定了。

0: 考核通过。
1: 报告指挥中心，螺旋机动项目已完成，准备进行高过载机动项目。
2: 控制中心收到。
1: 是。
0: 高过载机动项目准备。
3: 政委，这最后一项要是再顺利过关，小赵的复合考试项目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哎呀，出了这么大事故，还要重新参加考核再上岗，这对于小赵来说太不容易了。
4: 试飞员不论是谁，一旦受过重伤，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必须要复合，这是规则，也是纪律。
3: 我知道。
2: 八G测试准备，开始。
4: 老段，
3: 怎么？
4: 你看那里，屏幕那里，你看到他右手了吗？
3: 看到了。
4: 李医生跟我讲，现在小赵一旦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的颤抖。你看，
3: 小赵跟我讲过，他可以克服。现在看来，哎，政委啊，李医生怎么说的啊？是身体系统问题，还是神经系统问题啊？
4: 李医生说都不是。
3: 啊？
4: 我也以为他会很快克服呢。
3: 政委，小赵可是我们最优秀的歼十试飞员，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4: 还有第二次复合考试呢。
3: 可万一呢？你我都清楚，心理障碍是最难过的一关。
5: 报告，
4: 进来。
1: 政委，
4: 哟，一脸怨气，怎么了？
1: 为什么没让我通过？
4: 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呀。
1: 政委，规定项目我全部合格，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4: 你的问题呢，不是技术，是心理。
1: 我的右手可以好的，我需要时间。
4: 好好好，先不谈你的右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进行平飞项目测试坐进模拟舱的时候，我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犹豫？哦，有一瞬间好像非凡就在我身边，不过很短很短的。
4: 很短？一秒或者0.5秒？就算0.5秒，你知道他对一个试飞员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为此错过改出的最佳时机，你也可能为此失去跳伞最后逃生的机会。
1: 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复合？
4: 你想清楚了，一旦还通不过，你就要离开试飞岗位，无论你是不是立过功受过奖。
1: 我不在乎什么立功受奖，我要的只是一次重新试飞的机会。
4: 你有机会的。我们马上又要招一批新的年轻学员，需要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加入我们的试飞队伍。基地决定让你加入教官队伍，给他们做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第二次复合你先放一放。
1: 是。既然是基地的决定，我坚决执行。但是我也有保留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教官的。
6: 你的核磁共振出来了，可以排除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1: 啊，那李医生，其他呢？
6: 其他体检指标全部合格，这是第二次全身检查了，应该可以确定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1: 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6: 不是。右手最近有改善吗？
1: 我也不确定，平时好好的，可是一集中精力就发作。
6: 给。
1: 我不渴。
6: 不是让你喝，是要你用右手拿住。
1: 哦。
6: 我看有人这样试过，用一个杯子接满水，然后平端着，尽力不让水洒出来，说是每天坚持这样的练习可能会有所改善。
1: 嗨，小儿科。
6: 你是不愿还是不敢？你不会连一杯水都害怕吧？
1: 我不会洒的，一滴水都不会洒。李医生，你看好了，
6: 集中精力，盯着他。对，就这样。
1: 我该死！
6: 给你，先擦擦手。
1: 李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6: 你过不去的是一道心理坎儿。建华，你是不是还在为非凡的事内疚？
1: 李医生，要不是我，他现在一定会是空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也许还能当上我们飞行团的副团长。说，建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李医生，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跟我不一样。
6: 你知道我父亲吗？
1: 知道。他跟我父亲一样，在试飞中牺牲的。
6: 是。那你知道我开始并不愿意来基地吗？我爸爸牺牲后，我跟你现在一样，始终迈不过去这个坎儿。起初我选择逃避，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是逃避，我就越痛苦。你知道，当时我还在其他部队医院上班。后来，于政委找到了我。
1: 于政委，他找你？
6: 嗯。当时是他坚持要把我调到这里的。我开始非常非常的抵触，可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苦心。我发现，心里的那道坎儿，还有自己的内心问题，是需要自己去正视它。当你勇敢地去正视它，面对它，那么它就没有那么的神秘，没有那么的可怕。嗯，拿我来说，正是因为我来到了基地，在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才让我最终迈过了我自己认为我以后可能再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1: 为什么？
6: 因为我终于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了，也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爸爸好像没有离开过我。看我怎么又这样了，
1: 李医生。
6: 好了好了，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讲了这么多。
1: 因为我跟你很像。
6: 是吗？
1: 是啊，要不是工作关系，我一直想叫你娟妹呢。
6: 那我应该叫你赵哥哥。
1: 李医生，谢谢你。
6: 谢我什么？
1: 你让我一下子平静了很多，我就应该正视现在，正视现实，不要去想将来怎样。所以，谢谢你，李医生。
6: 你应该叫我什么？
1: 哦，娟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二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